0: 他说的部分。
1: That's a negative match, non-crystal.
0: See, negative match, crystal.